0: Kill. Si regarde dans quelle merde c'est.
1: 你看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，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眼珠。